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等作出部署。第二，这是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促进集成融合的需要。从数量和覆盖情况看，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成效都很显著。比如，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世界第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六轴七廊八通道建成率超过 90%， 覆盖超过 80% 的线，服务 90% 左右的人口，电网规模世界第一，充电桩覆盖 98.4% 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5G 网络规模、网上零售额世界第一，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宽带、直接通邮等等。但各类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协同融合难问题长期存在，既增加建设成本又降低运营效益。比如高速公路、农村公路两头好，国省干线中梗阻，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设施分头建设，输电、输油、输气、煤运等能源输送通道与铁路、公路、水路大通道协同不足，铁路、港口、机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连接不畅，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制度规则和标准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促进各类基础设施集成融合，对加强综合交通运输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等作出部署。第三，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离岸深水港、大型机场工程、大跨度桥梁、特高压输电、先进核电、特大型水利工程、移动通信网等建造技术迈入世界先进或领先行列，安全性显著增强，建设运营中的重大安全事故很少，但与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需要相比，与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还需提高。比如，过去不少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时对各类极端情况下抗毁性考虑不足，投入运营后又轻养护，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脆弱，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与守边固边和国防建设要求不相适应，战略物资储备、大宗商品储运、城市平级两用等基础设施与应对突发事件要求还有差距，关键核心技术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安全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强调要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对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推进城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全面贯彻国防要求等作出部署。此外，针对有的项目设计过度超前，有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过热，有的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等问题，建议还提出要提升基础设施运营可持续性，强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适度超前和集约高效利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切实提高基础设施全生命。

0: 周期综合效益。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0: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为大家分享徐明金的作品《难忘家乡》第二部分。故乡的云、花草树木、水库、小河让我魂牵梦萦，村中有多少耳熟能详的地名，漂泊在外的游子又能记得几个？北岭、东岭、东北岭、东坑、中策路、城里路、泥沟子、五蛮子坟、老苹果行、大乌窑、黄营等等，多么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田间地头的野菜，你又能叫出几种？马蜂菜、灰灰菜、荠菜、车前子、苦枯菜、荠菜芽、王八瘤、毛茛、白蒿等等，一些名字我也记不太清了，它们的样子也开始模糊。又有多少农具能唤起你的记忆？簸箕、鸢子、地排车、独轮车、铁锨、撅头、篮子等等，小时候天天见的家伙神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且离家乡很久，而今却只能在记忆的长河里绞尽脑汁，却说不上几个来了。岁月如同滚滚向前的车轮，把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少年带到了现在的而立之年，我们已步入中年时代。回乡的日子，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和小学同学的聚会。桂林、丽丽、焕文、张丽、传雷，久别重逢，小学同学再次相聚，见面后的亲切感和当初上小学时的感情一样没有改变，也没有因为岁月把生活中的棱角磨平而感到陌生，都沉浸在对小学时光的回忆中。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谈谈陈年往事，想说的话太多，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的时间过去了，依依惜别之时，相约明年的今日再聚。在游子的心中，故乡永远是最美丽的，老屋中那闪烁的煤油灯永远是游子心中

难以忘却的童年里最闪烁的一颗星星。当我们走到邝家小学门口时，不由得感慨，而今的教学楼已经取代了我们当初上学时的平房。真羡慕现今的孩子们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里学习，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朗朗的读书声在耳边响起。此时此景，我们仿佛回到了我们的小学时代。那时小学里有个不知道哪个年代建立的一座古庙，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去古庙的门前玩，时不时往紧闭的大门的庙里瞅几眼，好奇的心总是充满着幻想，总觉得里面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里面是否有普度众生的大佛像。我上学的时候，校园里有四排大红瓦房，四排教室的墙壁上都有黑板报，我也在这些黑板报上留下了书写的痕迹和难忘的岁月。邝家小学无疑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人生有很大影响的乔桂珍老师，我的文笔和字体都得到了乔老师的悉心指导，使我终生受益。放学后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抱着从家里偷来的地瓜，去山坡的地里面找个地边挖个坑，细心挑选和打磨一些大小一样的土疙瘩，慢慢垒起一个小土窑，捡些地里的树枝，把垒砌好的小土窑上的疙瘩烧得通红，把地瓜放里边，把已经烧红了的土疙瘩盖在上面，用土埋好，大约一个小时地瓜就焖好了。焖好的地瓜小伙伴们分着吃，常常是吃得灰头土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的额头上，我的脸蛋上，个个都是大花脸，那种吃相比现在的美味佳肴还过瘾。现在回过头来再想想那个时候，回味悠长，总是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吃一次香喷喷的地地道道的焖地瓜。当然我们也有不调皮的时候，那就是在杨晨家的大门楼子里，我学着老师的样子给小伙伴们上课的情景，教得有鼻子有眼，当然很多的时候都是现学现卖，小伙伴们学得特别认真，不亚于我们现在在大礼堂听报告的神情，教完了还要给小伙伴们出题考试，也就是在那时起燃起了长大后当教师的志向。可事与愿违，这个理想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媒体人丁健老师说过，故乡是文学的沃土，永远开掘不完，我感同身受，每次回故乡总有不同的感触。世事沧桑，今时不同往日，看着老家点点滴滴的变化，我为之高兴，为之感动，每次回到家乡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路宽了，树多了，我爱的泗水栏时常浮现在眼前。我喜欢站在自家四楼的阳台上远眺美丽的西湖幽谷，群山巍峨，俊美挺拔，溪水潺潺，那一湖清水是我心中永远的瓦尔登湖。远山近水，袅袅炊烟，令我心旷神怡，看着宽阔的柏油马路，车来车往，感慨万千，昔日的泥泞小道已不复存在，路两边绿树成荫，桃红柳绿，花丛里的花花草草都和城市里的相差无几，花香四溢，沁人心脾。十年前我们搬进了邝家小区，而今望着干净整洁的小区，粉刷一新的楼房，感慨万千，幸福的笑容洋溢在邻居们的脸上，而今的小广场上也有婶子大娘们、大嫂大姐们曼妙的舞姿，跳起广场舞，悦耳动听的音乐响彻在小区的天空中。这广场舞在以前是想也想不到的娱乐和休闲方式，而今却成了

0: 晚饭后的娱乐项目。小广场的篮球架前，几位矫健的身姿在来回穿梭，精准的投篮让我钦佩不已。楼下几位老年人在打着扑克，爽朗的笑声感染着我。这难道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年人尽享天伦之乐的晚年生活吗？走在小区里，所到之处无不感受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心心念念的故乡，心之所系。我看故乡时很远，故乡看我时很近。在家的日子总感觉过得太快，又过得很充实。想去的地方太多，只因事物冗繁，终究未能成行，成了一件憾事，只能下次回乡再实现这一未了的心愿。虽然我远离家乡，但我与家乡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心依然和故乡在一起。你阅读相遇似水，你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徐明晶的作品《难忘家乡》第二部分。今天的品读生活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2: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3: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2: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禁区探险，带您一起了解安徽省委六条和借地给农民决定的前后。地处江淮之间的安徽，长江淮河自此越境东流入海，湖塘散布犹如颗颗明珠，大别山群峰屹立于西，皖南翠岭挺秀于南，堪称一块风雨神奇之地。然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如此丰腴的土地也不再盛产粮食，昔日被文人墨客吟咏为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和两岸垂柳淡如烟的淮河掩映下的江淮大地，正在被炙热的烈日烘烤为一片焦土。大地皲裂了，花朵凋零了，败叶飘落了，田野间一片焦黄。成千上万名食不果腹的灾民 民，悲怆地提篮携筐，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繁衍生息的故土，走向艰难的乞讨路。他们不住地回头张望，是舍不得抛开亲情故土远去，或许也是在期盼着明天的春光。希望终于来了。1977年6月，党中央派万里到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农村，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过师范，当过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对老百姓一往情深。万里到达安徽后，感到这里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上的左和经济方面的贫穷，所以当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于是万里决定拿出80%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1977年11月上旬，万里来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捡过灶旁边的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于是便亲切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大爷。”但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听说是省委书记，这可是他见到的大人物了，于是便弯着腰颤抖着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见此情景，村里人忙上前来插话说：“别叫了，他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忍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接着，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人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万里问：“你家几口人？”女人答道：“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孩子。”万里又问：“他们到哪去了？”女人说：“出去玩了。”万里说：“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可连催了两遍，这位女人却面带难色，不愿出门去找。最后，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塘里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她们是在余热犹存的锅塘里防寒。此情此景，令万里不禁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多大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为民解困，一时成为安徽省委的当务之急。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更是心急如焚。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他把熟悉农村现状的农委主任周约黎找到下榻之处，进行了一次长谈。为了给省委的决策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周约黎起草了一份反映几所路线危害的绝密件，呈送给万里。绝密件上写了三条：一、浮夸；二、瞎指挥；三、大搞形式主义。万里认真看了绝密件，觉得切中要害，于是吩咐周约黎搞一个针对性的政策意见。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他们起草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稿，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安徽省委六条。在这一文件中，大胆地提出了个别农活责任到人，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这些在当时看来较为宽松的政策，在今天看来并不感到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他触动的神经是敏感的。省委上上下下经过了几番讨论，仍未达到认识上的统一，最后只能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就在省委六条出台不久，1978年的夏天，安徽发生了100多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连续10个月没有下过雨，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用水奇缺。入秋后，旱情更为加重，秋种无法进行，全省农业生产面临严重危机。对此，安徽省委经调查研究后认为，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一点保命麦，度过荒年。省委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共任务。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突破了多年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左的条条框框，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抗灾自救的积极性，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安徽省委六条和借地给农民的决定传达得很快，还在某些领导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斟酌字眼寻找论据的时候，沉闷的江淮两岸已掀起了承包责任田的狂潮。丈量、备种、修耙、标桩，火火爆爆，沸沸扬扬，死寂的村庄重新飘起了梦幻般的炊烟。肥西县山南区山南公社率先行动，借地给社员种麦，并在此基础上大面积地搞包产到户。随后，山南区1006个生产队中，有77.3%的队相继实行了包产到户。实践的结果，大旱之年夺取了大丰收，全区1979年小麦总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了1435万斤，增长2倍多，向国家交售小麦980万斤， 比1978年销售量增长

0: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泗河街道暑期托管暖童心，志愿陪伴护航快乐假期；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托管远成为众多家庭的烦心事，为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近日泗河街道深耕社区便民服务，依托辖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家门口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特邀专业支教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驻点陪伴，把优质托管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为辖区孩子打造安全便捷、趣味满满的假期港湾。此次暑期托管班立足社区属地优势，主打家门口托管便民特色，无需长途奔波，让孩子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安心度过假期，切实减轻家长接送压力。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面向辖区未成年人开放，街道精准整合资源，以专业支教团队为核心，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后备力量，搭建起近距离全方位的陪护育人平台，既填补了青少年暑期无人看管、无人辅导的短板，也让青春志愿力量扎根基层社区。家长杨婷：
6: 把孩子送到咱们这个辅导班学习之后，我发现他的学习效率明显的提高了，而且孩子每天回来都非常的开心，和我分享在辅导班的一些事情。他每天早晨呀，早早的起床，然后盼望着来到这里。我认为这是咱们在社区门口的一个辅导班，非常的安全，也特别的专业。我想，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也是暖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坎里。
5: 托管课堂上，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暖心值守，在日常陪护中耐心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针对性解答学习疑问，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课余时间精心开设趣味科普、安全教育、手工创作、

0: 文体互动等特色课程，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青春为伴，不负韶华，支教团与大学生志愿者以热忱的服务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陪伴孩子们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在玩乐中增进友谊，让社区托管班充满温情与活力。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摆脱假期闲散状态，在集体氛围中拓宽视野，锤炼品格。大学生志愿者周中优：
1: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呢，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社区对一老一小的用心和用情，也在服务中收获成长。同时也要感谢社区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实践机会，我也会继续用爱心陪伴孩子，用行动传递温暖，和社区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0: 下一步，四合街道将持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深化校地志愿联动机制，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暖心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难题，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本台消息，7月22号，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全县各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部分新兴领域妇联组织负责人共计420余人参加培训。曹海成指出，当前正值全县上下冲刺下半年的关键时期，举办这次培训班充分体现了县委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为履职尽责、肩负重任打好基础，积蓄能量。曹海成强调，本次培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实践，是补齐基层履职短板、锻造过硬巾帼骨干的迫切需要，是紧扣全县发展大局、激活乡村振兴巾帼动能的务实举措。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尽责，基层妇联组织成员要当好政策理论宣传员、妇女群众贴心娘家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乡村振兴领头雁、未成年人守护人，要严守纪律，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增强学习自觉，提高学习实效，严守学习纪律，确保本次学习培训取得实效。此次培训为期2天，邀请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妇联、县委党校、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部门业务骨干及律师事务所、山东女子学院的专家，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网络安全、基层治理、妇女权益维护、家庭家风家教、妇联工作实务以及防溺水、交通安全、移风易俗等内容进行授课，对妇联组织发挥党的纽带作用，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群众，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22号，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圣水峪镇为民服务中心、圣水峪镇敬老院、康护通健康服务公司、县卫保中心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民政局汇报全县社会救助整体工作情况，县直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依次汇报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调研情况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单英姿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紧紧围绕社会救助提质增项目标，持续健全救助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服务举措，凝聚救助合力，推动社会救助工作走深走实，为困难群众精心织密织牢了民生保障网。会议强调，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要健全协同联动

0: 制，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各类救助帮扶政策，凝聚救助合力，全力提升社会救助整体质效。要完善信息核查体系，搭建跨部门多层次可共享的社会救助信息核对平台，精准摸排困难群众信息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支持参与社会救助的良好氛围。要丰富拓展社会救助的形式与内容，积极引导社会公众、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救助服务，构建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23至31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3: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 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 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他，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

0: 甚至教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他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他。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第九位，花儿乐队《吾爱一身轻》。第六位，梁博《避世离俗》。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彤。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

0: 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她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她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她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

0: 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她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她穿好衣服，再把她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她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她应该已经把我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她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她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2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他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他家的根本不是他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他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他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 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他。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
1: 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在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礼华和施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的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施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4: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3: 西街老赵家的说：“吃里华大户啊。”石有福说：“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5: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3: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4: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3: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4: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3: 石丽华挠着头说：“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4: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3: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4: 这好事谁不愿意干呢？”
3: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让背不？”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低声说：“背吧。”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尖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
4: 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3: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石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石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6: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3: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6: 怎么着，嫌少吗？”
3: 石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 史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十二忙。

0: 徐有福劝石德昌：“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石德昌举杯重复：“喜酒不醉人，不醉人。”石立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立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立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立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立华回答。石立华笑说：“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石有福撇了撇石立华，揉着鼻子说：“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立华说：“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石有福附和着说：“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立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三爷呀，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唱一段。”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2: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0: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立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
3: 立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
0: 石德昌怔了怔。
3: 立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
0: 石有福跟着说：“
2: 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们看好你啊。”
0: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他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4: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
0: 从回

0: 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
1: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0: 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2: 石德昌说：
1: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0: 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2: 石德昌说：
1: 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0: 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1: 二芒，韩哥。
0: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1: 石德昌说：大声喊，韩哥。
0: 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1: 哥。
0: 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3: 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0: 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1: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3: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0: 石二芒说：
1: 你摊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你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0: 乔红梅捂嘴笑：
3: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1: 石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0: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3: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4: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0: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4: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0: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
3: 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1: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0: 没待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1: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3: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0: 石有福在窗外答：
1: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0: 石丽华挠着头皮笑：
1: 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
0: 乔红梅羞笑说：
3: 还有这风俗啊。
0: 说着探身冲窗外说：
3: 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
0: 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1: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0: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1: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0: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的心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贴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泗河街道暑期托管暖童心，志愿陪伴护航快乐假期；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托管远成为众多家庭的烦心事。为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日泗河街道深耕社区便民服务，依托辖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家门口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特邀专业之

0: 导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驻点陪伴，把优质托管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为辖区孩子打造安全便捷、趣味满满的假期港湾。此次暑期托管班立足社区属地优势，主打家门口托管便民特色，无需长途奔波，让孩子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安心度过假期，切实减轻家长接送压力。托管服务全程公益普惠，面向辖区未成年人开放，街道精准整合资源，以专业支教团队为核心，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后备力量，搭建起近距离全方位的陪护育人平台，既填补了青少年暑期无人看管、无人辅导的短板，也让青春志愿力量扎根基层社区。家长杨婷：
1: 把孩子送到咱们这个辅导班学习之后，我发现他的学习效率明显的提高了，而且孩子每天回来都非常的开心，和我分享在辅导班的一些事情。他每天早晨呀，早早的起床，然后盼望着来到这里。我认为这是咱们在社区门口的一个辅导班，非常的安全，也特别的专业。我想，这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好事，也是暖到了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坎里。
0: 托管课堂上，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暖心值守，在日常陪护中耐心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针对性解答学习疑问，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课余时间精心开设趣味科普、安全教育、手工创作、文体互动等特色课程，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青春为伴，不负韶华，支教团与大学生志愿者以热忱的服务态度、饱满的工作热情，陪伴孩子们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在玩乐中增进友谊，让社区托管班充满温情与活力。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摆脱假期闲散状态，在集体氛围中拓宽视野，锤炼品格。大学生志愿者周中优：
2: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呢，我也真切地感受到社区对一老一小的用心和用情，也在服务中收获成长，同时也要感谢社区提供的这么好的一个实践机会。我也会继续用爱心陪伴孩子，用行动传递温暖，和社区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0: 下一步，四合街道将持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深化校地志愿联动机制，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暖心服务，切实解决居民难题，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本台消息，7月22号，泗水县基层妇联组织成员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出席并讲话。全县各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部分新兴领域妇联组织负责人共计420余人参加培训。曹海成指出，当前正值全县上下冲刺下半年的关键时期，举办这次培训班充分体现了县委对妇女工作的高度重视，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为履职尽责、肩负重任打好基础，积蓄能量。曹海成强调，本次培训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实践，是补齐基层履职短板、锻造过硬巾帼骨干的迫切需要，是紧扣全县发展大局、激活乡村振兴巾帼动能的务实举措。要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尽责，基层妇联组织成员要当好政策理论宣传员、妇女群众贴心娘家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乡村振兴领头雁、未成年人守护人，要严守纪律，确保培训取得实效，增强学习自觉，提高学习实效，严守学习纪律，确保本次学习培训取得实效。此次培训为期2天，邀请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妇联、县委党校、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等部门业务骨干及律师事务所、山东女子学院的专家，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网络安全、基层治理、妇女权益维护、家庭家风家教、妇联工作实务以及防溺水、交通安全、移风易俗等内容进行授课，对妇联组织发挥党的纽带作用、更好地服务广大妇女群众、 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22号，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调研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县民政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圣水峪镇为民服务中心、圣水峪镇敬老院、康互通健康服务公司、县卫保中心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全县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民政局汇报全县社会救助整体工作情况，县直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依次汇报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调研情况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单英姿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社会救助工作，紧紧围绕社会救助提质增项目标，持续健全救助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服务举措，凝聚救助合力，推动社会救助工作走深走实，为困难群众精心织密织牢了民生保障网。会议强调，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要健全协同联动机制，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各类救助帮扶政策，凝聚救助合力，全力提升社会救助整体质效，要完善信息核查体系，搭建跨部门多层次可共享的社会救助信息核对平台，精准摸排困难群众信息线索，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支持参与社会救助的良好氛围，要丰富拓展社会救助的形式与内容，积极引导社会公众、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救助服务，构建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23至31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7: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 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6: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8: 观世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 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今天的小常识呢，小陈要跟大家分享十四件日常小事，来悄悄地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呢，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这第一件啊，就是事情堆积时先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中呢，极易耗神。把代办事项逐条写清，把模糊的事情变具体，可以大幅减轻大脑的记忆与思考负担。第二是情绪上头时默数五个数再表达。数数可以为冲动按下一个暂停键，让上头的情绪稍微回落一点，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是多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0: 能性。面临抉择不急于下定论，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主动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周全。第四呢，是适当的放下手机。吃饭时放下手机专注咀嚼，走路时不想东想西专心看路，把思绪拉回当下，将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呢会日渐稳固。第五，是入睡前简单复盘当天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与得失，养成自我反思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次日便能清晰规划，从容调整生活步调。第六，是并行做事时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第七，是听到不同意见时不急于反驳抵触，不要急于否定，试着说我再想想，用缓冲句代替防御反应，给自己留出处理新信息的时间，可以帮我们逐渐养成开放审慎的思维习惯。第八，是预留一段放空时光，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与灵感。第九，深陷负面情绪时切换旁观者思维，不必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里，以旁观者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第十，是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静心观察周遭，主动掌控视线与思绪，而非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第十一点，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优先级，规避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清晰有序。十二，是面对批评要善于筛选其中有效建议，把批评转化为信息提取任务，能激活前额叶的分析功能，把负面反馈变成成长养分。第十三呢，是面对即时欲望给自己十分钟的缓冲期，多数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等待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第十四点，是学会追问自己重要行动的缘由，对重要的事情定期复盘行为动机，慢慢看清自己做事背后的习惯和冲动，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识地去做选择。以上啊，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前额叶友好的十四件小事，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好心情。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不，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2: 哦，
3: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2: 哦，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3: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3: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2: 及时远离。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4: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星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星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1: 我带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桐花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车，自由畅听。

0: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1: Hey, hello, buddy, Jesse.
2: Hey, Jesse.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真的值得吗？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

0: 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秦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 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

0: 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他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
2: Top 15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思。

0: 骆驼岭，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有时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齐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丽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

0: 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地参与。随着队伍朝四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四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石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石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1: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0: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1: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礼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0: 西街老赵家的说：
2: 吃丽华大户啊？
0: 石有福说：
1: 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0: 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1: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0: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3: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0: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4: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0: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1: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0: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1: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0: 石丽华挠着头说：
1: 哎呀，他自己和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0: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1: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0: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1: 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干呢？
0: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5: 让背不？
0: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低声说：
6: 背吧。
0: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

0: 肉块碗。
1: 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施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
2: 远处一声吆喝传来，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1: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施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施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施丽华喊了一声，
3: 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
1: 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施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3: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1: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3: 怎么着，嫌少吗？
1: 石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
4: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1: 石德昌举杯重复，
3: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1: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3: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1: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3: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1: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3: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1: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3: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1: 石有福附和着说，
3: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1: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
3: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1: 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3: 唱一段。
1: 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3: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5: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3: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

0: 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1: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眼口，随着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

0: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 4864.2 亿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 4207.2 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9.62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六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

0: 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6: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前沿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5: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6: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

0: 村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 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

0: 协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4: 中国不懈怠，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影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

0: 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日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6: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

0: 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1: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2: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6代机。那你现在这3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6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6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一种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7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1: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访问了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九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 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

0: 之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嗯，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呢，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的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搞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搞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2: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 所以他提供的关于搞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

0: 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高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啊、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 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0: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袭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落实防汛措施，确保河湖安澜；连续阴雨天气来袭，农技专家支招筑牢田间防护网；夏季谨防溺水，共筑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防汛防灾安全线。我县现有各类水库91座，包含58座头顶库、串联库，塘坝119座，总库容2.64亿立方米，新立库容1.7亿立方米，目前蓄水总计6322.83万立方米，91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龙湾套库区服务站站长魏震：
4: 今年汛期，龙湾套水库严格执行防汛治本制度，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利用无人机、巡逻车对主坝、溢洪闸、溢洪道、防水洞进行工程巡查，利用矩阵平台对大坝安全监测进行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流域内水情、雨情、工情，在保障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调整雨泄方案，确保下游县城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3: 隐城库区服务站站长王帅：
5: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服务站抓实防汛与防溺水双重工作，全站执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每日至少一次对坝体库区巡查，观测采集水位、渗流、雨情等数据，在库区沿岸增设警示标志牌18处，实时紧盯汛限水位，目前辖区工程运行平稳。
3: 县防止结合实际，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漫水桥、学校、医院、养老院、非煤矿山等重点区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交运、应急等重点单位，加强巡查防守，科学调度，严防险情灾情发生。泗河闸区服务站站长乔帅：
6: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大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做好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督导泗河治理二期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泗河上游工程安全，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助力全县河湖安澜建设。
3: 目前全县共落实水库、塘坝、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3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田溢涝地块、漫水桥等防汛重点部位责任人245人，组织修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开展防汛演练24次，培训人员1200人次，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抓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预制，确保拉得出、运得到、抢得住，全面保障今年汛期安全平稳。本台消息，近日我县迎来持续阴雨天气，降水集中、湿度偏大，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土壤自涝等情况，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夏玉米遭受涝害风险加剧。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自涝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县农业农村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长势、田间积水及土壤伤情，针对性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夏季玉米稳产丰产保驾护航。持续强降雨天气极易造成玉米田间大面积积水，作物根系长期浸泡在积水土壤中，会直接影响后期灌浆结实， 对玉米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

0: 针对阴雨涝旱天气，农技专家给出田间管护技术方案，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管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曹红俊：
1: 如果天然积水比较多啊，要及时的把水啊排出去啊，这是呢能减少这个对漏雨现象啊，对这个弱苗黄苗啊，这个引起的这个根系呼吸造成的根系不良啊，可以喷施一些调节剂，你像云台树内酯啊、银铃乙酰啊，也就是说这个刺激它根系生长啊，这样呢能提高它的吸水能力啊。第二呢是这个及时的这个补充这个肥料，因为这个雨水的蒸发也可能导致这个肥料流失，造成天然缺肥啊，也能引起这个苗子的生长这个衰弱啊，及时的补充点这个尿素一类的肥料啊，也可以喷施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叶面肥料啊，来补充它的这个营养需求。
0: 病虫害防控也是阴雨天玉米田管理的重点工作。连续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饱和，是各类真菌、细菌性病害的高发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曹红俊：
1: 在病害防治方面一个是雨前能够喷药的，做到这个尽量的雨前喷药如果这个不及时喷药呢雨后及时的不喷杀菌剂防止一些这个病害的发生这样呢能保住作物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长。
0: 农技专家提醒，农户要抢抓降雨间隙开展病害防控，细化落实雨后排涝、促苗、补肥、防病等田间管理措施，提前预防玉米等农作物常见病害发生，筑牢作物生长安全屏障。本台消息，入夏以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涉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防溺水相关知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学生篇，做到四告知：一、告知去向；二、告知同伴；三、告知归时；四、告知活动内容。牢记六个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家长篇，中小学生对溺水风险识别和判断力有限，家长及其他监护人有责任对学生进行监护，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溺水的危险性。以下七个要点家长们要牢记：一、不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二、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身物；三、让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四、水中不喂孩子吃东西，以防被呛住；五、教育孩子不在水中嬉闹，防止呛水；六、不让孩子到陌生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七、不准未成年人擅自下水施救。遇到溺水如何正确自救或施救？镇定第一，尽量保持冷静，不将手举过头顶，不拼命挣扎，放松全身，去除重物。仰泳露鼻，屏住呼吸，头向后仰，面部向上，使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浅呼，呼吸时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双手和双腿有规律的浮水，如遇漂浮物一定要抓紧，同时向周围求救，遇人营救积极配合，切勿惊慌，抓抱救援者。同伴落水怎么办？正确救援记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救，寻求救助，同时拨打110或119报警，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如救生圈、木板、绳索等，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23到32摄氏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四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6: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7: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4: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8: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7: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省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0: 风爷，你看，
1: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3: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4: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3: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

0: 开展。
1: 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看见老弱帮一帮，
3: 看见红灯停一停，
4: 看见垃圾捡起来。
2: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3: 你文明，
4: 我文明，
2: 家乡才会
5: 更文明。
3: 你参与，
4: 我参与，
2: 城市才会
5: 更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

0: 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她家，当然是趁她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2: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

0: 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她应该已经把我当做她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她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她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

0: 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

有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

0: 谁都懂。
1: 可哎，我不想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0: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1: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0: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1: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歌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式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音，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40位。
1: 我带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

0: 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

0: 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 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 他向我保证

0: 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滨州市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参赛选手赵菲菲，
1: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2个证，我能够持证上岗了呀。
0: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济南市分校校长田向旭，
2: 深化学院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0: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赵兵，
3: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昨天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普及避险自救知识，筑牢安全防护网，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5: 暑期，德州、淄博等地组织开展各类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在淄博市淄川区艳阳小学游泳馆里，专业游泳老师现场为学生们演示溺水自救与救援技巧。针对意外落水场景，学生们轮流练习在水中漂浮、腿部打水等基础求生技能。淄川区艳阳小学游泳老师张虎成：
6: 我们在课上创设了不同的情境，我们还结合着社会上我们身边很多真实的案例，让学生明白在不同的情境下怎样去做到有效的防治溺水。
5: 菏泽定陶、潍坊青州的市镇2级教体部门联合消防、应急管理等部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实景讲解、自救实操、案例警示等形式，让学生绷紧安全弦。青州市职工子弟学校学生王子涵：
7: 这次防溺水活动给我很大启示，让我认清下水隐患，也学会了怎样自救和劝诫同伴的方法，今后会时刻铭记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5: 夏季高温，溺水事故高发，聊城高塘升级救援设备，在环湖重点危险点位规范布设安防设施，安放救生圈等应急器材，同时开展全天候不间断环湖巡查，及时劝阻临水嬉戏、危险逗留等不安全行为。高唐财信集团景区经理张恒：
8: 构建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综合防控体系，在重点临水区域设置了15个太阳能语音警示桩，24小时自动感应播报提醒，新增太阳能高清监控300余个，实现了水域监控无死角、全覆盖，全力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
9: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10: 山东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已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9月1日起实行。条例共10章69条，主要规定了保障妇女政治权益、人身和人格权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以及相关救济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内容。请听报道。
11: 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妇女权益保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如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就业性别歧视加剧、灵活就业妇女的生育保险、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等，这些难点、痛点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卢俊介绍：
12: 条例是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初次

0: 议的项目。2025年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启动立法程序，研究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着手进行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经过立法调研和多次论证，在总结我省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实践经验，吸收借鉴外省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条例草案初稿。
1: 条例细化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保障相关规定，其中明令禁止14种侵害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为应对数字化时代和网络环境下妇女人身和人格权益保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妹
2: 明确规定，禁止在网络上针对妇女个人肆意发布辱骂、侮辱、造谣、诽谤等信息的网络暴力，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贬损妇女人格尊严的信息，注重维护妇女健康权益，规定县级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体系，保障妇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开展妇女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筛查等。
1: 条例健全妇女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相关制度，规定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授予学位、就业指导和服务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徐金妹
2: 重视破解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重视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规定工会可以与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或行业协会等就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和相关待遇开展协商。
3: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4: 近日，山东省药监局三分局组织召开以无菌药品生产质量为专题的药安共筑风险会商活动，请听报道。
5: 活动针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进行系统宣贯。活动解读了条例中关于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监管要求等内容，全面防控各种潜在隐患及风险。省药监局第三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徐楠楠：
6: 我们组织这次无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专题风险会商，是监管部门与企业的面对面沟通，更是一次深刻的法规宣贯和警示教育。通过法规宣贯、案例警示、风险排查、经验分享和技术研讨，进一步强化了无菌药品生产企业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防控意识。
5: 此外，各无菌药品生产企业代表汇报了风险排查情况及纠正预防措施。山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泽英：
7: 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无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极端重要性，增强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梳理出了无菌药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险点，为精准防控奠定了基础。
8: 请听简讯。民盟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社会服务基地昨天在威海临港区揭牌。基地通过民盟组织加高校科研加地方实践的协同模式，探索打造集碳服务加碳金融加碳普惠于一体的碳信用金融服务平台，赋能企业融资，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原浆展示交流活动昨天在喀什举办，展出26项山东非遗项目、11项新疆非遗项目。活动创新设置五组交融对照展区，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同时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区，观众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温度与文化传承。
8: 作为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剧目，买河村的七月，7月24号至25号亮相北京国家话剧院。该剧由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以黄河滩区搬迁为背景，讲述返乡青年党员林七月牵头搬迁，带领村民走向新生活的故事。 麦河村的七月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日常烟火，让主旋律叙事更加深入人心。
4: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昨天在济南召开，专家学者围绕口腔医学领域的数字医疗、肿瘤防治、 AI 医疗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分享经验，助力山东打造国内一流口腔医学创新与医疗高地。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天气。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烟台、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3到30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聊城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2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1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阴，24到29度；威海雷阵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1度；淄博小雨，24到32度；滨州小雨，24到34度。东营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
4: 海洋天气预报，2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2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9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每逢夏天，防溺水的警钟总是被反复的敲响，可为什么悲剧还是防不胜防呢？最近河北高碑店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时，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地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据报道，男孩家人称，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大约15厘米，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游泳馆内

0: 无专业救生员，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没有关注到泳池水面的情况。目前，警方已按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根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及以下的游泳池应该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但是，泳池救生员缺位现象非常普遍。据报道，一些游泳馆救生观察台空无一人，救生员常常脱岗。有的场馆让教练一边带学员，一边兼职救生员。而面对质疑，有的场馆的工作人员竟然还声称说泳池不深啊，出不了什么事儿。泳池安全最怕的就是忽视小概率事件的侥幸。游泳者溺水之后未必能够呼喊，剧烈的扑腾，那么这就要求救生员必须全程紧盯水面，及时的识别异常情况。救生员离港几分钟，低头看一会儿手机，或者巡查少走一圈，就可能会放大管理的安全隐患，把可能来得及的救援拖到为时已晚。每一起溺水事件都是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的伤痛。这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为游泳服务行业敲响了警钟。安全保障不是可选服务，而是经营的底线。从排水口是否安装了防护装置，到救生员是否全程在岗，再到救生器材是否专业齐全，游泳馆里的每一项安全措施，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经得起考验。每年的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暑期又是青少年游泳的高峰期。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悲剧，不管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安全管理都不能存在真空区。救生员可以轮岗休息，但绝不能成为稻草人。据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最近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从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后来因为行程发生变动，他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但是最终只退回了432块钱，扣费比例超过了97%。发现损失过重之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到了拒绝。同时，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上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极易误导消费者。老实说啊，换作任何一个消费者可能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空公司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如此宰客，这吃相的确不太好看。其实消费者的诉求并不是机票退票要全额退费，那样对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客观上，因为消费者之前的订票行为影响了后续的旅客订票，平台等经营者也确实会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提前3天退票，平台还有可能把机票再次售出，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他凭什么扣了10,000多的费用呢？或许在平台看来，他们在售票页面上用小字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大概就可以把它当作是挡箭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收钱。但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必须向对方履行提示注意说明的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之所以如此立法，就是要避免经营者等主体通过霸王条款、殿堂公事等等，公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实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 2024年一月以来，国内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了退改的新规，也扩大了免费退改的范围和适用的场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可以免费退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类似的纠纷其实并不是个例，从中不难看出，目前的退改规则还不清晰，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变成了平台和航空公司加以利用的摇钱树。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比如明确免费退票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条件，针对退票的时间差异，能够采取阶梯式的扣费标准，设置扣费比例的天花板等等，去堵塞借机牟利的漏洞，更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7月21号晚上，热播剧《这一秒》过火，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引发广泛争议的 AI 片头确系制作考量不周，并宣布新版真人实拍片头已经完成了替换上线。一段时间以来啊，对 AI 脸感到不适等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在微短剧里，主角个个都精致地挑不出毛病，但是表情僵硬空洞，观众们反映看着看着心里就一阵发毛，总感觉这张 AI 脸怪怪的。现在呢， AI 技术本身还有局限，没法完全还原真实的世界，算法它能够合成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但是它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的信号，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收缩，还有光影随着动作的自然流动等等，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说失真，就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引发人体的不适。但是即便 AI 制作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影视行业的某些机构却不知不觉间染上了依赖症，大批的影视剧开始比拼制作成本的下限，大量的演员开始吐槽说自己接不到戏了。可见 AI 技术这场变革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泛。在这场变革当中，成本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传统影视剧存在的片酬啊、拍摄取景啊、后期制作等等一些费用， AI 一键就给包圆了。于是你用我用大家用，眼下的微短剧里那一张张似曾相识的 AI 脸，就是成本意识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家都在用相同的参数、同样的模板，只做些局部和细微的调整，那结果必然是雷同的。技术本无罪，AI 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呈现出了与社会各行各业、与普通人的生活深度融合的趋势。盲目的排斥技术的介入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滥用的话，那一定会遭到反噬。AI 它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底线意识一定要成为影视行业的共识。技术可以帮助提升影片的效果，节约经费，缩短制作周期，但是它不能取代艺术性和人文性，更不能模糊真实的边界。影视剧终究是一个关乎人心的产业，创作真实的表演，饱含真情实感的作品，继而得到观众的认可，才能够去赢得市场。如果滥用 AI， 省下的是制作费，但是我想赔掉的是口碑，而透支的可能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未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

0: 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0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1: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0: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1: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健康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始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性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4: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3: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4: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

0: 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0: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携程方面昨天也发布回应称，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2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 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

0: 个底，收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收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 7.5%， 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 4% 和 3% 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 51.79 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1: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7.5% 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 1% 到 10% 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0: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1: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2: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0: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1: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0: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显示，胜利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产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
4: 昨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到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国际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之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

0: 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特朗普还说，特朗普下令打击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军事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切。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12，为什么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一，这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布局结构的需要。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域间、城乡间、系统间、类别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